不说个怕不用我那个不说个怕我这个大傻子你看的谁我上的性格讲你到底我不不信主播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谁我老爸爸的你是在跟他说的动的我不听爸你我老你是说话的观众你要他说的你看他说的是这样他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